0: 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零距离讲好百姓故事，多视角聚焦热点话题，有温度贴近百姓生活，有真相只用事实说话，搭建百姓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传递社会正能量。欢迎收听为您帮帮忙，在现场才看得清事态模样，
1: 在现场才听得见心声衷肠，在现场才更接近新闻真相。
2: 听到外墙脱落隐患和解，真诚担当才是最优解。棘手文旅市场整体情况怎么样？棘手是红星美凯龙时代广场什么时候交付？涉及检查扫码入企制度是怎么操作的？打狂犬疫苗可以用医保个人账户的钱支付吗？
3: 任何疫苗的都不能支付，不愿是生病报销了，他这个不是生病呐，他如果是猫抓伤了之后，然后去住院，然后就是猫抓伤时候产生一些其他的一些病症、病灶，然后他去住院，就可以进行报销。
4: 好，来到北京时间的9:02，感谢各位继续锁定 FM99.1 来到这一时段的为您帮帮忙，我是东东。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现在呢，大多数的市民朋友

0: 都陆陆续续的住进了配有物业的商品房的小区里面。相较于自建房呢，小区的这个建设和周边的配套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啊，问题也相伴而生了。比如说最近家住载福路武林富华小区的张女士呢，就给我们反映说，他们小区多栋居民楼外墙陆续出现了大面积的空鼓开裂、墙皮脱落的现象，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部分墙面表层随时有高空掉落的可能。小区的老人小孩日常出入频繁，一旦发生坠落事故，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那么在得知了这个情况之后呢，我们的帮忙记者也是到了这个小区去了解情况。小区呢是地处天虹商场的侧门斜对面，阳光酒店外的人行横道的对面，周边人流量是很大的。我们知道这里人行道往来市民是非常的密集，现场呢我们帮忙记者也见到了，在行道树旁小区的入口通道这里已经拉起了警戒线，设置了危险的告示牌，维修人员也正准备开展高空作业。记者在绕楼栋走访的时候呢，也发现了墙体啊外墙多处有瓷砖脱落的痕迹，部分瓷砖已经是出现了松动，还有很多地方呢是1到6平米不等的瓷砖修复的痕迹也是能看得到。那么这个楼栋低楼层呢是商铺，住宅部分呢是位于商铺顶层的平台之上，楼高约20到30层，外墙瓷砖一旦脱落，将会对过往的行人车辆造成极大的安全威胁。那么据了解，武林富华小区的物业工具体的介绍，
1: 6月28掉到那边三月份动的地啊，他已经动了，要进出签字，签的240多户人嘛，我们总共有240嘛，超过多半嘛，3分之2嘛，就给他请无人知先这个勘察一下，一块钱一块大，这申请维修执行动嘛，动了就这个是一块开始维修的。
0: 根据现场维修工作人员的分析，这个瓷砖的修复工作呢还需要1个月到2个月左右的时间。因为富华小区呢是20到30层的高层，需要对多栋楼全范围的进行排查和修复，属于高空作业，也需要维修人员手动去一一排查，通过敲击确定外墙瓷砖是否都有脱落的风险。而且这里呢地处闹市，人流量大，需要严格安全管控。那为什么去年就出现的问题，直到今年4月份又才开始要动工准备修复呢？我们的记者对此事呢也提出了疑问，物业方也说出了他们的苦衷，是在最早发现瓷砖脱落之后呢，物业公司准备就立即要开始修复工作的，但是当时有部分业主认为小区外墙瓷砖脱落是属于开发商的责任，认为应该由开发商承担维修费用。但是呢，小区是在2015年就正式完成了验收，根据相关规定，外墙装饰工程和外墙防渗漏工程的保修期分别是2年和5年，保修期从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开始算。那么截至2025年9月，这个保修期确实已经过了，开发商就无需承担维修费用。但是对此情况呢，有些业主可能不太理解。那么期间物业也一直在和业主在协调做业主的思想工作，直到今年3月份才征得大部分的业主的同意啊，动用这个维修基金来维修。住在一栋的高阿姨就给我们的记者讲到了她了解的情况。
2: 我经常拖地，我都反映了，那是我的这边家都过去了的嘛，我都跟他们说保安这个讲了，都让他看了，你跟他讲了嘛，他就跟着就给你修了，只管5年还是不正经。
0: 这个小区的高阿姨她说呢，觉得这个物业还是不错的。那么对于启用维修基金的情况，大多数的业主呢也现在都能表示理解了。再来听听其他业主怎么说。
3: 这路嘞肯定要修嘛，我妈之前刚拿起物业刚要基金，我又再去和我妈讲，确实刚费用会高点，但是能理解。高空作业当时他们还喊了拿做无人机去查看情况。
4: 这个呢我们都晓得，讲实话我们这个物业它是可以的，我记得是去年的时候嘛，那时候开始有点打乱的砖了，脱砖了嘛，我看到群里头就有其他住户去反映，没有好久他们就跟着就喊人修来了，并且还打了蹦蹦，就怕我们进出万一的砖掉下来没安全。
0: 好，目前呢通过前期的公示，专业人员已经设计了解决方案，通过高空作业等形式对大厦的外墙砖一起逐一进行安全的隐患的排查，开展了维修工作。维修人员呢也向我们记者表示了，这个过程呢还大概要持续一段时间。在整件事情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物业的责任与担当，面对出现的险情，海珍物业也没有推诿拖延，而是通过实实在在的行动去赢得

0: 业主的信任。其实在遇到问题的同时，老百姓需要的从来都不是多完备的一个处置方案，多缜密的未来规划，而是真诚的态度和踏实的行动，以真心来换真心。我们栏目呢也呼吁监管部门一定要压实责任，畅通维权的渠道，物业也需要做好日常一个常态化的隐患排查，与业主沟通好，共同筑牢市民头顶的安全防线。
1: 零距离讲好百姓故事，多视角聚焦热点话题，有温度贴近百姓生活，有真相只用事实说话，搭建百姓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传递社会正能量。欢迎收听为您帮帮忙。
0: 好，正在直播的是为您帮帮忙，这里是帮忙记者在现场，我们现在来回复听众之前留下的问题。这里有一位网友何为方舟，他留言的问题是，棘手是红星美凯龙时代广场二期交付办证需要多少个工作日，项目的招商引的3月31号完成了竣工验收，并且是在去年5月8号和8月19号完成竣工验收的备案了，建设以及验收的程序都是符合规范要求的。那么公寓楼呢，是在去年7月9号启动分批交付，目前交付工作平稳有序的在推进当中，商业楼则是因为整体招商的定位、运营、统筹等工作还没有完成，所以呢，暂时没有启动集中交付。当前相关单位也正在同步推进啊，各种的一些议程还在办理当中，比如说不动产办理等等，与意向投资人接洽相关的招商引资的工作等等，也在积极的协调解决相关的运营事宜，也会加快完善各项条件，力争推动商业楼早日实现交付。好，另外一位网友红云当头说呢，自己是一家餐饮店的老板，以前呢职能部门检查他觉得很频繁，影响了他的正常营业，听说现在州里推行了涉企检查扫码入企的制度，他想了解一下这个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对企业来说有哪些好处。这个上周呢我们咨询了湘西州司法局，了解到根据相关的规定，现在呢全州涉企行政检查全面实行了扫码入企量证执法，具体来说就是执法人员进店面检查之前，必须先通过官方的 APP 或者是制定系统在线备案并生成检查码，入企时必须出示证件并且扫码登记，检查结束之后还需要实时上传结果，如果执法人员没有出示证件或者是没有扫码，那您作为经营主体是有权拒绝接受检查的。好处呢也是很实在，除了特殊情况之外，对同一个企业年度日常检查总数规定了不能超过两次，可以有效的避免重复检查、随意检查，让大家能够更加安心的去经营。好，另外还有一位张女士啊，在上周节目之后打进热线，她说被猫抓伤需要打狂犬疫苗，想问一下这个能不能用医保个人账户里面的钱来支付，我们听一下医保局的回复。
2: 任何疫苗的都不能支付，不愿是生病报销了，他这个不是生病了，他如果是猫抓伤了之后然后去住院，去住院，然后就是猫抓伤的时候产生一些其他的一些病症，然后他就住院，就可以进行报销。如果他是猫抓伤了之后，他去打疫苗，这个是不报销的。医疗保险都是生病了才会报销啊，不能刷。
0: 好，可能有些市民就要想了解为什么打疫苗不能刷，这个呢我们也从相关的文件当中了解到了，应当由公共卫生负担的医疗费用不能纳入到职工医保基金支付的范围，职工个人账户不能用于公共卫生费用、体育健身或养生保健消费等，都不是属于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的支出的。疫苗呢也是属于公共卫生服务内容之一，所以呢不能纳入到医保的报销范围，也不能从你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当中去支付。好，以上就是今天回复大家问题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关注收听，稍后进入到我们的帮忙时间，有问题拨打我们的帮忙热线85679991和85689991，或者呢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视频直播间留言咨询你的问题。
1: 零距离讲好百姓故事，多视角聚焦热点话题，有温度贴近百姓生活，有真相只用事实说话，搭建百姓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传递社会正能量。欢迎收听为您帮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为您帮帮忙，现在是为大家帮忙的时间啊。如果有问题的话呢，欢迎大家现在呢都通过啊这个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或者是视频号抖音号留言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当然更希望大家能拨打我们的帮忙热线。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留言的问题。这里有一位毕业生小程，他说呢自己是2024年毕业的大学生，湘西籍贯，但是还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现在他想问一下有没有公办的应届生岗位可以报考，在哪里又可以了解到这些报名信息呢？再来看另外一位郭先生的问题，他说自己开车路过武林西路附近，发现前面团结路好像又围起来了，路口呢又在施工，想了解一下具体又是哪些路段要封路了，要封到什么时候，每天上下班要怎么绕行啊，请给他提供一些这些信息。好，请这两位朋友呢等待一下，稍后在节目当中我们来回复这两个问题。

好，节目当中我们来回复一下问题啊。刚才这一位毕业生小程的问题，他是2024年毕业的大学生，湘西籍贯，目前没有找到稳定工作，想了解一下有没有公办的应届生岗位可以报考，现在哪里可以了解到一些报名的信息。刚才呢，我们的帮忙记者咨询了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今年呢，面向高校毕业生开设有专项的招聘岗位，面向的是2024、2025、2026届毕业生，但还没有落实编制内工作的高校毕业生不限工作经历和社保的缴费年限啊。具体的岗位信息和报名方式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湘西州人社局的官网和湘西人社的微信公众号，如果有相关的岗位开放的话呢，在这两个渠道就会有明确的公告发出来，大家可以多留意啊。记住了，2024、2025、2026届的毕业生可以关注一下湘西人社的微信公众号，如果有相关的岗位开放，在这里会有明确的行。这个刚才呢，我们也咨询了这个几首是交管大队，了解到是这样的，团结路就是火车桥至关厢门路段是从5月6号到6月20号是分段封闭管制，施工呢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5月6号到15号是封闭团结西路火车桥到三小路口及关厢门的路段，5月15号到30号封闭的是三小路口到8月楼路口及关厢门到五交化路口，5月30号到6月20号封闭的是五交化路口到8月街路口，交警提醒光明西路左转去团结西路的车辆，建议改经武林西路，也就是圆桌公安局这里去绕行，再转入人民北路。武林西路直行去团结西路的建议右转进人民北路来绕行。好，在这里呢，还有一位朋友留言，他说呢，听朋友说要修前级高铁了，想问一下这个信息是不是真的，然后呢是不是我们花园也会修高铁站。这个事情呢应该在上个月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讲过，确实是啊，今年上半年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新建钱江至吉首铁路项目的建议书，也就标志着前级高铁项目据实

制性的开工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了。是不是花园会修高铁站呢？在这儿大家也了解一下，这条线路呢是全长222公里，总投资约448亿元，设计时速是每小时350公里，线路起于在建的余下高铁的钱江站，途经重庆市的钱江区、酉阳县、秀山县，向东进入到咱们湖南境内，串联到了湘西州花园县、宝靖县，最终接入既有的张继淮高铁的吉首东站。那么对于湘西而言，这条铁路也就意味着它将结束花园线不通高铁的历史，那确实在咱们州内的花园县就将修建新的这个高铁站。那么这条铁路修通之后呢，它可以说呢也就结束了花园线不通高铁的历史了。建成之后，从咱们湘西出发，向西可以快速的抵达重庆，重庆至长沙将缩短到4个小时以内了，是非常方便的。那向东就更加的便捷了，连通长沙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目前呢，这个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经进入到了最终的审批阶段啊。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

0: 的钱。
1: 哦，我当然明白，我懂事。
2: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乡音，浓浓的乡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声，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he

0: 声，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城。
1: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2: 耶，他怎么的呀？他的钱
3: 哦，我当然明白，我懂事。
1: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乡音，浓浓的乡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关总署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行政策解读。新办法将于12月1号起施行。基于新修订的办法，海关总署已与国家药监局共同商定，在上海市开展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已自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记者今天从山西省省级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了解到，为降低购房消费成本，放宽购房提取公积金条件，山西延长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年限，住房公积金贷款期限按整年计算，最长不得超过30年，且贷款到期日不超过借款申请人68周岁。另外，调整购房类提取住房公积金政策，职工购买住房，凭5年以内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或不动产权证书，可分别办理一次住房公积金提取，累计提取金额不超过实际支付的购房款。总台记者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截至目前，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多地正在把养老服务作为便民生活圈的必备业态，并加快发展。越国乘客已于10号从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乘坐撤离航班离开，当晚飞机降落在荷兰埃因霍温，随后这4名乘客乘坐专用车辆返回德国。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在社交媒体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用于制造塑料包装材料的关键原料供应紧张，许多食品生产商因包装材料不足被迫停售部分产品。日本方面预计，随着塑料包装材料价格上涨，日本今年夏季将再度遭遇食品涨价潮。此刻提示，近日一名40多岁的男子因急性胃出血不幸离世，引发了人们对这一病症的关注。医生提示，消化道疾病起病隐匿，往往不容易被察觉，临床中早期胃癌或上消化道溃疡等容易导致胃出血的疾病，通常需要做胃镜才能确诊。医生建议，45岁以上高风险人群应定期进行胃镜检查，包括长期吸烟饮酒、有胃溃疡症状、不明原因贫血或有胃癌家族史者，必要时检查。

0: 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已回应美方案，聚焦停战与海上安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
1: 伊朗军方称将猛烈打击任何针对伊方的侵略。
0: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海上封锁任务。伊朗副外长警告法国和英国不要加剧危机。
1: 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抵达西班牙，94人已被撤离。邮轮上的5名法国公民回国，1人出现症状。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6: 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并正式提交给调解方巴基斯坦。
7: 伊朗方面表示，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与海上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方面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随后确认，巴方已经收到伊朗对美方关于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但他没有进一步透露详情。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称，收到伊朗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当天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最新回应并未满足美方的一项要求，即伊朗需就其核计划及高浓缩铀储备的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伊朗提议双方先停止交战，并逐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通航，前提是美国解除对伊朗船只及港口的封锁。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六号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括14点条款，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释放数十亿美元的伊朗冻结资金，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境的相关限制等。报道称，美方的提议旨在结束战事，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将承诺永不寻求获得核武器或开展与核武器相关的活动。根据美媒报道，目前有关伊朗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的谈判还在进行中。伊朗此前提议的是暂停铀浓缩活动5年，而美国要求的是20年。伊朗方面表示，这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
6: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在其回应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的内容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并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
7: 伊朗回应内容还包括立即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并保证未来不再对伊朗发动任何攻击。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必须被纳入未来所签协议内容，以及在战争结束30天内讨论谈判细节。
6: 伊朗媒体十号报道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

0: 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西，并下达了新的指令。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西向最高领袖提交了一份关于伊朗武装力量的战备情况的报告，其中涉及伊朗军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等。阿卜杜拉西汇报说，所有伊朗战士在士气、防御和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敌人犯下任何战略错误，实施侵略或攻击，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作出回应。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伊朗为未来的任何侵略行径准备了令人惊讶的选项，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形势，就将面临超出他们预期的回应。阿克拉米尼亚称，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且更现代化的军事装备、新的作战方法，还有新的战争领域。未来的任何对抗都可能延伸到敌人既没有预测到也没有纳入其军事计划的领域，伊朗有能力在这些领域让对手感到惊讶。另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穆萨维9号晚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以及一些属于亲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如果出现任何对话或谈判的讨论，也并不意味着投降或撤退，而是为了保障伊朗民族的权利，有力地捍卫国家利益。
0: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0号报道，伊朗情报部门识别并摧毁了两个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有关联的行动组，查获多架无人机、专用运输车辆、武器弹药以及网络通信设备等。
2: 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当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并就伊朗方面对其停火计划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特朗普表示，此次通话非常愉快，并强调美以双方保持着良好关系。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任务。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已经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失去航行能力。
2: 美国与伊朗临时停火后，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要求解除。
0: 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10号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飞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当天警告法国和英国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伊朗方面不会允许任何地区外的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加里布·阿巴迪称，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伊朗是唯一能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安全的国家，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借口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部署和派遣地区外军舰的行为只会使危机升级。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化将被视为企图掩盖该地区不安全的真正根源。加里布·阿巴迪还表示，海上航行安全并不能如果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英国媒体9号报道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2: 据伊朗努尔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10号，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成功按照伊朗指定路线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进入阿曼湾，正驶向其目的地巴基斯坦。
0: 据报道，这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2: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根据卫星图像等多元信息分析，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其周围出现高速快艇编队活动，可能处于被护航状态。
0: 该公司称，监测还发现当日有6艘船只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包括2艘超大型游轮、2艘散货船和2艘游轮，另有1艘超大型
2: 韩国船只

0: 其爆炸系船尾遭到不明飞行物袭击所致。韩国外交部称，该不明飞行物的大小、型号等具体信息暂时无法得到确认，韩方目前也无法判断飞行物是由谁发射的。同时，韩方也会将初步调查结果向伊朗驻韩大使进行说明。
1: 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袭击，同时以军还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以及多枚来自黎真主党的火箭弹。
0: 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真主党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部队指挥官以及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造成了人员伤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20余处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发动了袭击，袭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设施以及黎真主党武装人员使用的建筑物。以军还表示，他们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行动区域上空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并拦截了多枚来自黎真主党武装的火箭弹。在上周末，以军共打击了黎南部超过40处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并打死10余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0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其中以军对黎南部2个伊斯兰卫生委员会的目标发动了袭击，造成2名医护人员死亡，另有5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等武器打击了以军部队指挥官以及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造成了人员伤亡。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0: 曼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船上人员分批乘小船上岸，在严格卫生防疫和安保措施下，由大巴转运至机场，再根据各自国家安排陆续离开。
1: 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截至当晚，红迪厄斯号上已经有94人被迫撤离，最后2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下午起飞。一起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莫妮卡·加西亚称，最后2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分别为1架澳大利亚飞机和1架荷兰飞机，其中澳大利亚飞机上载有6名人员，荷兰飞机上载有18名人员，这些人员中包括来自其他未派遣飞机国家的人员。按照西班牙卫生部公布的安排，在确认所有乘客和非核心船员撤离完毕后，再有其余未撤离人员的红迪厄斯号将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深度消杀，撤离全程由世卫组织官员监督。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尔克霍夫表示，
5: 这是一次通力合作的行动，由西班牙主导，荷兰提供支持。对于已经撤离的邮轮上人员，我们的建议是要积极监测。
0: 载有140多名乘客和船员，已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8例病例中有6例确诊病例均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
1: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0号表示，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1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我们继续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当天表示，这名出现感染症状的法国公民的病毒感染测试结果将在24小时后揭晓。另据法国媒体当天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1家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若3天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返回住处进行约6周的自我隔离，并进行健康检测。同一天，14名从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西班牙公民被送往位于首都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这些西班牙公民目前没有出现任何感染症状，他们将在医院进行隔离，不会与公众进行接触。此外，当天爱尔兰、英国、希腊、比利时等国在红迪厄斯号上的公民也分别乘坐军用飞机等返回各自国家，他们会在当地的卫生服务机构接受检查和隔离。
0: 红迪厄斯号在10号抵达西班牙之后，

0: 针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是如何实施的？邮轮人员撤离之后，病毒外溢的风险还有多大？我们再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 随着红迪厄斯号有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西班牙卫生部与商船局正密切协同，确保整个闭环转运过程万无一失。专家指出，通过这种船上评估、封闭转运、包机遣返的模式，可以将病毒外溢至当地社区的风险降至最低。西班牙传染病学专家文森特·索里亚诺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在邮轮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病毒较易聚集。他指出，西班牙政府选择在加纳利群岛接收该船，并实施严格的落地检疫，是当前控制风险扩散的最优方案。
2: 这次预计不会引发紧急的疫情爆发，少数病例中可能会有一些无症状感染者，届时需要做的就是将他们进行隔离。
1: 索里亚诺认为，本次汉坦病毒疫情扩大到进入紧急状态的可能性并不高，因为汉坦病毒并非人们完全不了解的全新种类病毒，而且需要近距离接触症状较重的患者才可能感染。一旦出现感染病例，必须将病例及时进行隔离，有效阻断病毒的传播。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0: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全球石油供应2个月减少约10亿桶。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王宗英报道。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10号表示，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沙特阿美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时间才能回归常态。财报指出，沙特阿美的东西输油管道在一季度大幅提升输送能力，达到每日700万桶的最大输送量，保障了沙特红海沿岸石油出口。
4: 以军称其兵力逼近临界点，警告多线作战难以为继。总台记者赵兵、杨军天报道。
5: 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扎米尔表示，尽管军队仍保持高度战备状态，能够继续在多条战线作战，但目前正规军与预备役部队承受的压力已难以为继。他强调，以军必须迅速扩充兵力。扎米尔称，自2023年10月7号以来，以军已全面调整作战方式，在所有战线采取主动进攻。但他同时指出，士兵正承受重大伤亡、战斗创伤和持续疲劳。
0: 泰国前总理他信假释出狱，总台记者宋焕玉、邢思佳报道。
6: 泰国前总理他信希纳瓦11号上午获假释，从曼谷空顶中央监狱出狱。他信走出监狱大门时，他信女儿前总理佩通坦等家人前来迎接，并与其拥抱。他信和家人向泰国国旗致敬，感谢在场红衫军的支持，随后坐车离开。上千名来自泰国各地的红衫军10号起就在监狱外张贴海报，搭建帐篷迎接他信出狱。11号，他信出狱时，人群响起欢呼声。
4: 法国正式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案，
7: 相关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为回应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请求，这项立法授权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文物归还事宜，无需主案立法。法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从而简化归还程序。同时，法案对可归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8: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0: 天使白。
8: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8: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8: 消防橙。
10: 乡村振兴橙。一

0: 期，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气象服务站，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3: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世界天气，我们首先了解亚洲方面。那明后两天受到高空槽东移影响，朝鲜半岛、日本等地降水范围广，不过呢低层的水汽条件一般，总体降水强度不大，以小雨为主。其中后天在本州岛中部有分散性的中雨，而降水不改升温的势头。未来几天朝鲜半岛以及日本中南部多地的最高气温可达25度以上，极地在30度上下，普遍较常年同期偏高。另一些地方还将创出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城市当中像首尔、京都、本州强，到了后天将出现成片的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那过去两周上述地区的累计降水量已经是较常年同期偏多100毫米以上，部分地区呢更是偏多150毫米以上，降水的叠加有诱发次生灾害的可能。欧洲方面呢，受到地质系统的影响，明后两天欧洲的降水范围呢也是比较广泛的。那北欧北部和西部阿尔卑斯山等地依然不乏雨雪混杂的天气，明天受到冷涡影响，雨势相对比较强。那么在伊利比亚半岛西北部、北欧东南部、中欧东部和南部、巴尔干半岛北部和西部以及俄罗斯西部等地呢，还会出现中雨。其中芬兰、捷克、奥地利、斯洛文尼亚等地有大雨，并可能伴随雷电。后天呢，冷涡减退，欧洲大部就以小雨为主了。不过在白俄罗斯、乌克兰、波黑、克罗地亚等地还有一些分散性的中雨。那么这个时段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2: 好的，景瑞。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罗豪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0: 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城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是何家哪里钱？
2: 哦，我到外面买过东西。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乡音，浓浓我爱几首。

0: 速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鹿鸣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是他组的你啊，哪里去啊？
2: 哦，我到外面来过同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叫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醒醒醒醒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苦看几个钟头也不嫌旧，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晚上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

望有一天能彼此互换借还，今生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呀阿里钱
2: 哦，我当然没那么懂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乡音，浓浓的乡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3: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声，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0: 咖喱花生。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5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0: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0: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
1: 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
5: 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复原去。这个洞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3: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6: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3: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7: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百分之九

0: 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1: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机关
0: 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路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2: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15/5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3: 我们按照一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4点建议： 一是坚持以人为

0: 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今天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车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高军报道。
2: 3、2、1，点火！
3: 点火！
4: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5: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4: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6: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4: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6: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4: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7: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
8: 天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4: 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9: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四月份 CPI
11: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0: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

0: 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1: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4: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3: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5: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式。
6: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8: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7: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8: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7: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
8: 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7: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2: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9: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10: 今年二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

0: 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的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疑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1: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
0: 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1: 今年五幺八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3: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2: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3: 五月十二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
2: 公安部今天透露，四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
5: 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十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十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浓缩铀稀释，并将

0: 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1: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乌方几乎每天与美方保持外交沟通。美方在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俘交换中充当调解人，相关方案正在磋商。乌方已提交人员名单，期待美方推动落实。欧美双方还探讨了旨在结束冲突的领导人会晤及谈判形式。俄罗斯驻德国大使谢尔盖·涅恰耶夫10号说，欧盟无意就乌克兰问题与俄方开展对话。据俄新社报道，涅恰耶夫当天在德国柏林一场研讨会上说，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多次提议与俄方进行电话磋商，但相关提议至今仍停留在愿望清单上。其余欧洲国家则保持沉默，不愿对话，同时希望乌克兰继续作战。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说，拒绝对话是欧盟拒绝对话的。然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1号拒绝接受施罗德为中间人，理由是施罗德曾为俄罗斯国有企业游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纺织服装品牌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据以色列方面11号消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向特拉维夫地方法院提出申请，要求缩短其当天就刑事贪腐案出庭受审的时间。法院已批准该请求，将原定的庭审时间缩短了3.5小时。据悉，内塔尼亚胡申请提前离开法庭，

0: 是为了在当天下午与以色列军方及安全部门高层召开紧急会议。目前美以与伊朗之间的停火协议正面临局势紧张的考验，会议将重点讨论相关安全防务及停火安排。菲律宾众议院11号通过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该案后续将递交参议院审理。当天曾在非前总统杜特尔特时期担任外交部长的艾伦·卡耶塔诺成为新的菲律宾参议长。5月11号，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辩护团队表示，已经做好在参议院组建的弹劾法庭为沙拉辩护的准备。辩护团队称，目前需要指控者依据宪法来证实他们的指控，也造成该机构5名成员死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沙尘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有件事想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啊。退货太多，整条街道被商家拉黑的事情，您最近关注过吗？网购已经越来越成为我们大家的日常，如果您网上下单却发现自己所在的地址不能购买，您能接受吗？最近有朋友发现啊，知名国际奢侈品牌的多款产品把杭州市萧山区迎风街道纳入了拒售范围。那记者也拿着迎风街道范围内的20个不同的地址，从居民小区到街道办事处一一去试，称顾客的高退货率而整条街道被拉黑了。那不住杭州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啊，迎风街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2025年，迎风街道的常住人口有23.9万人，青年人口的占比达到70%，年轻人是比较集中的。而公开信息显示说，这个街道还聚集了大量的文化传媒公司，还有直播电商机构，是杭州直播经济的重要聚集地之一。有人反复退货，那拉黑整条街道，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操作呢？有法律界人士就说，听上去这像是维权成本高企、平台规则失灵之下的无奈自救，但是以地域为标准来拒绝交易，实质上可能剥夺特定区域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涉嫌超出合理经营自主权的边界，这是一种地域连坐。所以我们得说啊，它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保障消费者公平交易权，以地域划界来拒售，这是典型的一种有罪推定，让无辜的普通消费者为少数过错者来买单，涉嫌歧视性交易。但是我们反过来说呢，在这个街道电商扎堆儿，如果确实有部分主播借货直播，退货太多，让商家蒙受损失，维权的成本又很高，那问题出在哪里？从哪里解决才是正道？平台此前非常偏向消费者的那种急速退款的规则，让商家维权艰难，那么有没有可能去完善退货的审核，明确恶意退货的界定和处罚呢？从而把那些恶意退货占便宜的行为来识别出来。另外还有技术手段有没有可能帮助商家来甄别一些恶意的订单，不牵连。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前段时间汽车市场甚至非常热闹，新车的发布接连不断，各地车展更是轮番登场，特别是刚刚结束不久的北

0: 京国际车展更是把电动化、智能化的前沿成果集中做了展示，不知道您去逛了没有？在这样一片火热的景象之下，车市的成绩单怎么样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了最新的汽车产销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和出口量都实现了稳定增长。进入二季度，汽车市场有哪些变化，还有哪些利好的因素？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和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此外，刚刚结束的北京车展集中展示了一批前沿成果，生动诠释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2: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 今年以来，汽车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持续深入开展。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汽车以旧换新达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多个省市密集出台地方性七月下旬开幕的北京车展，集中释放新产品与新技术，有效拉动市场关注度，刺激终端购车需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表示，
3: 四月底北京车展实际上呢也是很大的一个促进的效果。这次车展呢就有181款的新发布的车型，基本上也是历年的数量最多的一次。根据以往的经验看呢，实际上这种大型车展呢是能够去激活一些这个持币观望的这样的一些用户的，能够去转化为一些这种进电量实际的订单。此外呢，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消费的这个维度上，主要车企呢都在加大整个新能源汽车产品的投放，来提升整个市场的一个竞争。所以呢，未来呢仍然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方向上是促进咱们整个市场继续回暖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驱动的因素。
1: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市场增速有所放缓，实现自然回调，但仍将维持在合理区间。杨翔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3: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所以呢，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在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所以呢，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1: 不过，目前消费市场仍面临一些扰动因素。杨翔路认为，二季度汽车市场有望实现同比持平或小幅增长。
3: 企业呢，对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价格的测量还有一些观望，所以呢，对于二季度而言呢，在一些新产品投放包括政策的一些释放的这样一个支撑下呢，有可能会实现一个同比持平甚至微增的这样一个局面，整个市场这个信心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修复。
1: 杨翔路表示，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3: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一个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此外呢，国际油价呢，三月份以来其实是一直处于一个高位的状态，包括国内成品油价格呢，一直在面临一个预期上调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呢，燃油车的使用成本一直在上升。所以结合目前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也会促 促使更多消费者在转向新

0: 电汽车的消费。而在出口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出口的这个增长的势能呢仍然还在继续，并且呢我们判断有可能二季度呢也会是一个相对增速偏高的这样一个增长区间。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所有这个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出海的势头仍然保持了一个比较强劲的这样一个趋势，伴随着我们国内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状态，包括对海外市场进一步的拓展呢，我们整个的二季度来看呢，出口仍然是带动我们产销规模稳定甚至有可能恢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因素。
1: 我们也看到新能源汽车已经稳稳占据了市场的半壁江山，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的变化，更意味着电动化智能化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了消费的主流选择，市场上展现出了强大的竞争力。随着更多有竞争力的产品投放，还有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汽车产业会对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惊喜。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说的是汽车市场的宏观数据，不过说到开车，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在小区或者商场找到了一个车位，可方向盘左打右打折腾半天，车是勉强停进去了，车门呢只能开一条小缝，上下车呀得侧着身子挤出来，这停车的最后一步怎么变得这么难了呢？停车入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一场极限挑战的？是咱们的停车位画得越来越窄了，还是我们的车确实越造越宽呢？明明有国家规定的车位尺寸标准，那为什么实际使用起来让我们这些驾驶员或者乘车人感觉那么捉襟见肘？破解停车入位难，到底该从什么地方入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观察。
3: 喜提新车本是一件高兴事，可是浙江省长兴县某小区的车主张先生却笑不出来。他告诉记者，自从换了辆新车，每天回家停车都像在参加一场极限挑战。
4: 今年车呢普遍就偏大一点，每次回到小区以后，我停在我原来的车位上，反正就是左边也开不了门，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右边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如果人家停的技术差一点，停的不好一点呢。
3: 在采访中，不少群众都反映经历过类似的遭遇。山西省吕梁市市民李翠玲告诉记者，
5: 我们家开的就是普通的家用 SUV， 长宽都是市面上常见的，可停进车位里两边就剩一点点空隙，车门都不敢大开，上下车只能侧身挤。
3: 那么群众反映的停车困难的背后，是车位尺寸缩水了吗？停车场的车位大小究竟是多少？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以及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家用小型车位有明确的设计标准，例如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标准为宽 2.4 米，长 5.1 米，而平行式车位宽 2.1 米，长 6.0 米。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的设计同样参照上述尺寸要求。记者日前走访了北京市部分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公共停车楼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地下停车场，发现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相邻车位划线中间线之间的距离大多都符合标准，也就是 2.4 米宽，但是车位的净使用宽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两条白线内侧之间的空地，通常只有 2.1 到 2.3 米宽。如果车辆本身或者是隔壁的车体型比较宽大，的确使用宽度仅有1.95米。
6: 就是因为这个倒车这个距离的话，因为旁边可能车位比较窄，大车多的话，就担心比如前面那个大车就是容易可能会蹭到，就主要还是车位比较窄，然后大车比较多。就
7: 我看您这车也不是大型车，就是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6: 也会，就是主要是前后左右如果有大型车的话，就容易不太好倒，也可能是我技术不太好。
3: 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指出，极少数停车位的尺寸不达标，背后可能是因为停车场的建设方或者是经营方没有按照车库设计规范施工或者改建，这背后涉及到利益与风险的权衡问题。
8: 标准是标准，经营者是经营者，经营者没按标准做，带来的可能是他力更大了，但也有可能一个大车就堵住了，他整个车库就崩了啊！就是利益和风险并存，是这样。这样的一个问题。
3: 如今中大型 SUV 新能源 MPV 车型受到越来越多车主的青睐，车企之间

0: 间也开始了军备竞赛，新款车型比老款尺寸更大，电池容量更高，配置更丰富，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部分消费者虽然乐见其成，但是回到小区停车场后，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停车考验。福建省三明市车主杨贵安就遭遇了这
1: 停进去了，但人下不来。
0: 一方面是部分停车位的实际大小可能略有缩水，但是另一方面，近些年的家用小型车的尺寸也在增长，也客观上造成了停车难的问题。安徽省马鞍山市城管局停车场建设管理科科长谢宗斌说，
2: 现在规范2米4几吧，现在很短，现在2米5都窄了，现在车子因为电车都宽了。
0: 那么如何解决上述停车难的问题呢？有群众表示，为什么不能把现有的车位重新划线进行改造扩大呢？山东省物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朱于峰解释，
3: 如果对现有的车位进行扩大改造的话，势必会影响到主体承重的结构或者消防设施的安全，然而贸然将车位进行合并处理呢，又会减少总体车位的数量，影响到有关业主的直接利益。
0: 对于停车难题，朱于峰建议，一方面可以考虑对停车位的相关标准进行更新，对于新建车位进行尺寸上的调整，以适应大型化的车辆。他还建议，新建停车场可以强制配建大车、超标车的专用停车位进行分类停放。
3: 鼓励已经建成的这些车位，在不影响消防安全和全体业主的利益下，进行适当的改造，这样呢，可以将老旧车库的改造纳入城市更新的工作，同时严格遵守我们的消防合规和监管。第三个呢，是建立动态的标准更新机制，每3到5年进行调整，适应车辆大型化的这种趋势和民生的需求。
0: 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表示，随着近年来改善性住房占市场比重，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重点关注停车位的建设，比如扩大停车位面积，比如建设智慧停车场等等。
4: 山东省首次的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申报中呢，就要求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呢，在车位设计要达到车位的配建标准不低于1:1.2，那车位的面积不小于2.5×5.3米，100%预留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安装条件，而且是作为必选项。
0: 在采访中，多位专家也明确表示，现行的国内车位规划设计标准不能简单用滞后需要更新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因为车位的大小乃至停车场的设计需要综合考虑土地资源、公共设施利用率、经济效益以及停车便捷度等多个角度。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表示，
5: 对这个舒适性啊还是挺重要的，尤其现在电动化呀、自动驾驶都上来以后，这些标准呢也要考虑这种老百姓的必要吧。归根结底还是城市中心它的土地资源比较紧张，这个也可以就让有些部门评估一下到底利弊是啥，看看到底要不要改，是挺复杂的一个问题。
0: 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认为，
4: 扩大车位的尺寸是当前购房者对于美好生活的迫切要求，科学的配建小区的车位和公共空间，其实也会挤压其他的公共配套服务的空间，这既不科学也不环保，不符合当前绿色发展的要求，这需要房企、物业、业主共同的参与，综合的治理。
6: 表面上来看是车越来越宽了，车位似乎是越来越窄了，但是这背后呢却有着标准、利益还有需求的一种复杂博弈。有明确的车位尺寸规范，但是到了实际划线的时候，近宽很有可能就缩了水，而车的尺寸越造越大，坐进去咱们是体验很好，但是让车主在停车位上也犯了难。破解停车入位难题，需要算好土地、安全、便利还有环保这笔综合账。停车不只是把车放进去，更是我们回家或者出门的一个舒心的开始。让标准跟上变化，让设计更懂生活，这最后一步的顺畅可能值得我们共同来推动。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6: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现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深入了我们的生活，不管是写文章还是做设计，似乎是无所不能的。 但是这个提高效率的技术却被一些黑灰产的从业者盯上了。在网络上出现了一批主打一键生成爆款种草笔记的 AI 写作工具，几乎零成本的来制造出海

0: 海量的虚假分享，这些内容呢也被大家形象的叫做数字泔水，不仅让消费者难辨真伪，更是严重侵蚀了以真实为基石的内容社区生态。最近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整治处置处罚违规账号 MCN 机构还有网络平台，那这些数字泔水到底从何而来，又该怎么治理，我们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了解一下。
1: 输入几个关键词 AI 帮你全自动写出爆款种草文案，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和二手交易网站上利用 AI 自动化起号批量做矩阵号，成为了不少网络课程的噱头。购买过此类课程的消费者王鑫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
2: 他就是有录播课里边教你怎么用 AI， 就给了一些指令，就用 AI 写作，有那种就是喜好什么的，分析一下什么热门赛道，然后就让 AI 分析，写出那种爆款帖子。
1: 记者搜索发现，类似的课程及工具在网络上有不少，在二手平台花几毛钱就可以买到破解版软件及教学视频，
3: 来批量写文案、标题、写笔记等等。这样的话呢，可以实现流程自动化。如果说你以后号特别多了，
1: 在黑猫投诉平台，一款被多位消费者投诉的 AI 写作助手，终身会员199元，提供工作总结、论文撰写、小说创作、短视频脚本、社交平台笔记标题生成等上百种服务。记者仅输入笔记主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该款工具生成了20个爆款标题。在商品推荐文案功能中，输入商品名称、品牌等几个要素，可以瞬间生成几百字的种草笔记。这些伪装成真人亲测的分享内容，在生成的过程中不需要任何真实出行经历、产品使用体验，完全由 AI 杜撰虚构。在课程学习及体验
2: 逻辑、叙事逻辑，它都会有问题。
1: 无论是对于平台创作者还是庞大的用户群体， AI 批量生成的低质内容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表示，平台一直在关注及治理相关内容。
4: 我们也做过比较大范围的这个用户调研，站内的用户有接近30%的用户对于 AI 机器的内容接受度并不高。这个平台提供给用户的核心价值是建立在知识之上的 UGC， 在这里分享基于自己真实的生活经验、生活实践的内容。那这些经验被其他用户看见、借鉴、参考和实践，基于真实人的真实经验分享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但是 AIGC 内容的大量涌入，只是批量制造像真实内容的这个成本正在趋近于零。它对于整个社区的一个比较良性的创作生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1: AIGC 领域科普专家、某头部社交平台优质创作者孙毅同样对此表示担忧，低廉的成本、虚假的内容会对网络生态构成威胁。
5: 如果这个内容里面充斥着大量的一些比较低质的内容，那其实真人创作者被埋没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这其实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大模型迭代本来是靠着一些优质的真人的内容，然后去补充它，然后让它变得更好。但实际上，如果说这种
0: AI技术滥用，另一方面呢，平台也应该不断跟进完善治理机制，升级账号风控和异常行为的识别能力。同时，司法层面也要同步的出台判例，明确执法标尺，以司法审判来规范 AI 的应用行为。就在最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披露了一起涉及某社交平台 AI 批量代写种草笔记的典型案例。作为全国第一例涉及 AI 代写种草笔记的不正当竞争案件，判决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划定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此案的助理法官张宗斌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
1: 据介绍，原告是知名社交平台的经营者，该平台规则和平台公约均强调要真实体验和经验分享。本案被告 B 公司和 C 公司共同运营了一款 AI 写作工具，该工具可定向为用户提供上述社交平台风格的种草文案、旅游攻略等内容的一键生成服务，并诱导用户发布文案到该社交平台。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破坏了该社交平台真实的种草内容生态，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后者停止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该案法官助理张宗斌介绍，
6: 本案被诉的这个 AI 写作工具呢，它是有一个网页版、APP 还有微信小程序这三种版本，是它的这个热门模块呢，其实是直接展示了小某书种草笔记一键生成服务，包括小某书种草文案、 小某书的旅游攻略、小某书笔记

0: 标题等，并且它的服务模块的名称直接采用了小某书相关的这个命名。另外下面呢是直接使用了，比如说根据产品特点帮你生成符合小某书调性的分享文案这样的这个宣传语。点击进去小某书种草文案这一个服务模块，比如说在输入选择品种这个栏目输入护肤个护，在产品名称和产品特点这个栏目分别输入胶原成一篇几百字绘声绘色的一个文案的内容。
1: 张宗斌介绍，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主要是针对该社交平台定向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0: 这也是双方在一审和二审过程当中都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方面。 BC 公司他说他们提供的这个服务啊，本质就是一种技术服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技术中立抗辩。那么我们认为技术本身其实是中立的，但是并不代表这个技术的应用是中立的，关键呢还是要看这个技术是怎么用的，用在哪儿，针对谁，是否盈利。我们要防止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幌子实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一种技术滥用的这个行为。
1: 随着我国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文件落地，国家层面对 AI 服务提供者的合规义务提出了明确要求，此类服务应当尊重知识产权、商业道德。在审理中，法院首先明确了原告通过长期经营积累的真实内容生态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竞争性权益。而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特点，被告无论是从行为方式还是行为目的来说，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张宗斌介绍，在本案中，法院创新性地提出了四要素判定法，判决被告 B 公司及 C 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
0: 合用层。结合到本案当中来，倍速服务的这个模块名称直接使用了小某书种草文案等表述，并且它是以该社交平台作为特定的商业应用层，而并非是通用的 AI 工具。那么第三点，倍速服务是否带有明确的指向性和诱导性？那结合本案当中，倍速的服务模块都是要诱导用户发布未经真实体验的相关的文案的内容。那么第四点，关于倍速服务是否属于盈利性的商业行为，结合到本案当中，该 AI 写作工具的这个相关页面就显示，终身会员是168元，年会员是98元，月会员是40元。它其实具有明确的商业利益驱动的。
1: 从治理的角度来说，该案判决的生效不仅是对原告合法诉求的回应，也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为治理提供了参照准则。张宗斌认为，未来要关注模型研发、内容生成到合规管控等多个环节，构建全链条共治格局。
0: 首先第一个是要确保训练的数据和模型设计合规，不得将模型定向优化为生成特定平台的违规内容。第二个呢，是要加强风险提示和内容管控，要以显著的方式提示 AI 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明确禁止用于发布虚假的信息，也要遵守特定的平台规则，限制定向用于特定平台的违规的场景。第三呢，是要做好内容标识和用户数据保护。第四呢，是要建立投诉举报机制，对于
2: 造虚假分享，当虚假的内容零成本泛滥，最终损害的当然是我们每一个人获取可靠信息的权利。好在治理已经跟上，另外相关的案件也在提醒所有从业者，技术的进步必须和责任同行，未来也需要从数据源头、内容生成到平台规则，形成一个全链条的治理合力，技术向善才能行稳致远。这也需要监管、平台、司法，还有每一位用户的共同努力。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

0: 独立烟，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刚过去的5月5号到10号，2026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在上海浦东举行，中国选手黄雨薇、李梦琪获得反曲弓混合团体金牌，李梦琪还在反曲弓男子个人项目当中摘金，最终中国队是以2金2银一同结束本届赛事征程。昨天是现场的决赛日，现场可以说是座无虚席。本届比赛除了赛事功能之外，在赛场外呢还有一个配套的器材展区，面积虽然不大，这是国内体育制造企业直面全球队伍展示高端制造能力的重要窗口。西班牙、德国、土耳其等等传统射箭优势队伍的教练和队员观察。
2: 决赛进行的时候呢，我就站在赛场里，距离运动员只有5米远，观众席也是贴着箭台的，所有人都可以很清晰地听到每一箭射出去的时候弓箭释放的声音。很多观众装备很专业，而且还有很多是全家出动亲子观赛。观众刘浦东表示，
5: 作为一个射箭迷，非常的开心。在之前的话我感觉非常遥远的，现在的话我这次来观赛的体验就是感觉非常不错，这项运动好像就每天就发生在我身边一样。
2: 赛场外的射箭集市上既有新奇潮玩，还有来自上海和长三角的本土农贸商品，所以也成了大家感受上海魅力、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官方纪念品销售也十分火爆，特别是打工仔和马到成功两款挂件。工作人员顾莎，
6: 包括运动员同款的赛事包，他们很想拥有关那个运动员同款的包包、赛事包，因为有些射箭迷嘛，他们非常想拥有这个包包的。实在是生意太火爆了，实在不错。
2: 本届射箭世界杯延续了五一黄金周的赛事消费和周边短途游热潮，两天决赛日超过3000人次现场观赛，线下销售官方纪念品超20万元。体育给美好生活送上的助攻，也让世界射箭联合会主席胡安·卡洛斯·奥尔加多印象深刻。
7: 我们可以看到上海以及中国一直在寻求让体育为人民服务，不是只强调竞技。
2: 事实上，在射箭等小众运动进入大众消费视野的同时，国产射箭器材正在经历着一场破局突围。赛事举办期间，国产品牌展区受到许多运动员青睐。德国运动员吕普克马宁，
7: 我们准备回去测试一下，看看他们在实战中有多好用。我们感觉它和过去我们用的国际品牌品质一样好，而且价格还很有优势。
2: 长期以来，我国射箭器材行业多以中低端消费产品代工为主，技术附加值低，利润空间狭窄，专业赛事装备被欧美、韩国企业垄断，甚至国家队的备战都曾因核心配件断供而受到影响。中国射箭运动器材装备制造企业代表朱向勇，
8: 因为这个箭高端的箭，它是有高模量的那个碳纤维和那个高级别的航空铝，可能在10年之前我们国内这个碳纤维没有解决。那第二个就是这个航空铝，因为这个箭啊它要做得特别细特别薄，没有这样的企业能做得到。就是我们这么长一根箭，也讲直线度，上下波动偏差不超过0.05毫米。
2: 一套满足奥运选手竞技需要的弓箭，涵盖60项以上核心竞技专利。据世界射箭联合会技术委员会专利备案库数据显示，最近两个奥运周期，也就是东京奥运会至今，中国射箭竞赛器材新增专利数量领跑全球，而且研发重点集中在弓片复合材料、高精度碳箭制造、复合弓力学结构等关键领域，持续攻关也带来的突破。目前中国国家队近一半选手使用国产复合弓，意大利国家队从2024年起全队配装中国制造箭支，另外有包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在内的运动员开始长期使用中国装备，中国体育制造的国际认可度持续提升，技术突破也直接带动消费端成本下探。现在国产奥运级专业装备价格仅为国际一线品牌的1/3左右，推动射箭从小众竞技走向大众潮流消费，进一步激活体育消费市场增量。而在产业端，我国已经业内人士表示，随着2028洛杉矶奥运会将复合弓列为正式比赛项目，全球专业射箭器材市场将迎来新一轮扩容周期，国产射箭装备将持续扩大全球市场占有率，小众赛道上的中国制造也将持续释放实体经济新动能。
4: 2026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刚

0: 刚落幕，赛场内外同样精彩，不仅有中国运动员摘金夺银，更是一场中国制造的弯弓逆袭。射箭听上去是一项小众运动，正在以前所未有的亲和力走向大众。体育呢，也不仅仅是竞技场上的比拼，更是产业升级、美好生活的助推器。小众赛道，我们也看到它跑出了大动能。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最近受汉坦病毒影响的邮轮红底厄斯号的最新情况。当地时间10号，受汉坦病毒疫情的红底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船上人员分批乘小船上岸，在严格的卫生防疫和安保措施之下，由大巴转运到机场，再根据各自国家安排陆续离开。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截至当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底厄斯号上已有94人被撤离。最后两架载有红底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下午起飞。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2: 莫尼卡·加西亚称，最后两架载有红底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分别为一架澳大利亚飞机。按照西班牙卫生部公布的安排，在确认所有乘客和非核心船员撤离完毕后，剩余船员将留守邮轮。邮轮在特内里费岛加入燃料并补充必要物资后，将前往荷兰鹿特丹港，预计航程约5天。抵达荷兰后，整船将进行全面消杀作业，撤离全程由世卫组织官员监督。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尔·克霍夫表示，
3: 这是一次通力合作的行动，由西班牙主导，荷兰提供支持。对于已经撤离的邮轮上人员，我们的建议是要积极监测和跟进他们的健康情况，也就是说，他们应每天在家或者专门机构进行健康检查。
0: 红底厄斯号邮轮载有140多名乘客和船员，在抵达西班牙之前已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8例病例当中有6例确诊病例均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当地时间5月11号，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里斯特表示，法国已经确诊了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底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在返程航班上出现症状。继续来听刘洪凯的介绍。
2: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11号表示，这名患者于5月10号从加纳利群岛乘专机被送返法国，其汉坦病毒检测呈阳性，且这名患者的病情在当晚出现恶化。法国总理勒克尔尼此前表示，在当天被撤离回国的5名法国乘客中，这名女性在返程航班上已出现症状，其余4名乘客目前检测结果为阴性，但李评估当前汉坦病毒疫情的形势。除了法国，当地时间10号，美国卫生官员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同一天，14名从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西班牙公民被送往位于首都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这些西班牙公民目前没有出现任何感染症状，他们将在医院进行隔离，不会与公众进行接触。10号晚，一架载有26名红底厄斯号邮轮人员的飞机抵达荷兰爱因霍温空军基地。荷兰外交部称，这架飞机载有8名荷兰公民和来自其他10个国家的18名人员。这些人员将在机场接受医学筛查，之后荷兰公民将乘坐专用车辆回家隔离，无法立即转运的外籍人员将被安排在指定酒店隔离42天。此外，当天爱尔兰、英国、希腊、比利时等国在红底厄斯号上的公民也分别乘坐军用飞机等返回各自国家，返回后他们会在当地的卫生服务机构接受检查和隔离。
0: 红底厄斯号邮轮上的乘客和船员正在陆续撤离返回各自的国家，当然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各国仍然需要持续监测这些撤离人员的健康状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前几天您有没有刷到峨眉山上的猴子险些被游客推下山崖的那一幕呢？在峨眉山景区，有一只猴子蹲坐在栏杆上，双手剥橘子吃，突然有一个黑衣男子冲上前，双手推猴子，猴子险些坠崖，而这名男子呢，嬉笑着跑开了。网友们这

0: 像是一边倒的来声讨这名游客，说猴子的命也是命，伤害国家保护动物要有个说法。其实峨眉山的猴子早就在聚光灯下了，他们是藏球猴，俗称峨眉猴、大青猴，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5月7号这天，峨眉山景区发布了情况通报，证实了游客推搡猴子确有其事。那么这名男子的行为违反了野生动物保护的相关规定，为此根据峨眉山风景名胜区旅游文明行为相关管理规定，景区决定把它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峨眉山景区。景区就这样拉黑了他。但这两天啊，大家不仅仅没有停下讨论，景区里禁止投喂、招惹、追赶猴子的这个告示是随处可见的。那为什么挡不住一个我们带引号的这个手欠的人呢？答案很简单，这类人可能根本没有把景区的禁令放在眼里，对游客的惩戒更是面子不值钱，处罚没力度，曝光没压力。那涉事男子被峨眉山景区列入了不文明游客黑名单，大家于是在讨论另外一个问题，约束范围会不会太窄。我们看到了一个大胆的建议，有必要将不文明游客黑名单实现全国联网，让恶意伤害动物、破坏景区秩序、屡教不改的人真正实现一处失信处处受限。那不文明游客黑名单全国联网，您觉得可行吗？游客在景区里的任性妄为到底该不该、能不能就此付出长期的代价？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1: 而且看景区马上就拉黑了他，说3年你不可以再进峨眉山景区了。但是我也在想啊，除了这个拉黑他，给他一个几年不能进的惩戒，是不是景区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2: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目前我们对于这种游客不文明行为的惩戒啊，相对比较弱。我想也捋一捋哈，我们对于游客不文明行为可能目前有哪些相应的这个管理。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原国家旅游局出了一个关于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但是正如这个文件的名称啊，它实际上只是对不文明行为进行记录并且向社会公布，也没有相应的惩戒。反正你是这个不文明游客，形成一种思想上的压力哈，就是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约束，但是没有相应的惩戒。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有一些地方啊出台的这个不文明行为的一些管理条例或者办法里面，他们实际上是增加了一些部分的惩戒措施。比如说北京市2016年，它有一个北京市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提到了对不文明游客有联合惩戒的措施。比如说旅行社，如果你对正在记录期内的不文明游客，我可以不提供服务。包括那个旅游主管部门在审查这个旅行社出境旅游团队的时候，对记录期内的这个不文明游客严格履行审批程序，他们会和公安、航空、铁路、机场安检等相关部门对这个不文明游客可以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采取一定的警示约束措施。但整体来说其实这个力度也没有太大，还有一点点就是行业内可做的一些约束吧。江苏省它在2020年也出了一个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这里面它对于不文明行为呢，一方面提出旅游经营单位可以拒绝为它提供相应的这个服务，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提出就是公安、海关、边检、交通可以对，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少的，力度也没有那么大。这个游客他的这个不文明行为，他觉得你公示就公示嘛，他可能没有觉得这个太当回事儿。尤其像这种他又没有造成非常严重后果的，他有了违反了相应的法律法规的，比如说野生动物保护法、治安管理处罚法，那他就会有相应的这种处罚。但是目前呢，我们可能更多的其实还是一种道德约束性的，和行业可以对你稍微有一些约束的，但总体来说对他的约束力不够。
1: 听您刚才讲的这些啊，听上去是约束，但是我们又去想，对这个有不文明行为的游客，他的正常生活到底有什么影响和约束呢？好像又很难讲，
2: 也不大。
1: 对，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就有一个说法嘛，就说景区的不文明现象之所以屡屡发生，不文明的这个成本太低了。大家现在有一个说法，一个想法，我相信您也看到了。现在峨眉山，你不是说让这个游客3年不能进吗？我们能不能让不文明游客的黑名单联网，建立一个统一的规则，将来你不进峨眉山，你去别的山别的水，那我别的景区一起拉黑他，这个事儿可行吗？您觉得？
2: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种从行为约束的角度是一个比较理想

0: 做法。哎，如果是这样，就大家一定会遵守约定，我就不会做这个不文明游客了，违规成本太高了。但是呢，这样的做法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也没有能够实现？我觉得可能也会有一定的难度，落地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有哪个部门来牵头来做，怎么样来打破这种部门之间的壁垒啊？比如说文旅部它可以牵头做这样一件事儿吗？对于不文明游客它的什么程度，我要把它全国的旅游景区统一拉黑，也需要有一个更加清晰的一个界定，就是什么样的不文明行为严重到这个程度，我是一定要全国的景区都要去拉黑它。这个我觉得可能需要有一个规则去界定啊，不然可能比如说有人他摸了一下文物，或者他刻了一下规则去限定它，因为之前可能原国家旅游局他出的那个规则可能没有那么明确，只是把它公布嘛。如果说我们要对它有很严重的这种不文明行为的约束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在规则制定的角度需要更加清晰。其实所有的景区除了 A 级景区是文化和旅游部评的，那其他的有大量的景区也准确的讲它是多头管理，文旅部其实只是对于评 A 类景区负有这种业务的指导的职能，不同的景区它有的从属于不同的部门，也不仅仅是文旅部一个部门可以做的，所以它也需要多个部门之间的这种协同。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是非常值得讨论的，就我们怎么样去更好的去约束他们。因为现在可能一些法律法规的惩戒对于它只是可能一些不文明行为并没有特别严肃的惩戒，可能还有一点的就是未来可能用这种信用惩戒的方式，不仅仅是文旅了，铁路啊、民航啊、工商啊等等啊，多个部门都可以对它有相应的惩戒的时候，包括它日常的这个生活啊、贷款啊都会有限制的时候，那可能对于不管是游客还是我们过去有一些企业的这种违规经营啊，那可能都能起到一个更大的作用。这个是未来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在信用方面能够有更大力度。
1: 大家就会比较到个人征信记录啊等等，觉得是不是有可能跟他产生某种联系，
0: 他可能在贷款啊什么方面都会受限制的时候，哎，这个时候这种惩戒会非常有力度。所以我会看到国外有很多国家，它其实对于你直接的那种限制是不多的，它都靠你自我约束，但是一旦被查出来就是你的相应的违规啊或者不文明行为啊等等啊，它对你的这个个人的信用的影响是非常致命的。所以国外它很大程度上是靠这种信用制度再去约束你，自我约束自己的行为。
1: 所以我们讲在景区的这种不文明的行为，其实在某种这样一个不文明游客黑名单，确实像您讲的它可能有某种建设的意义，这个方向其实大家是一致的。您觉得有什么我们现在可能就能马上来做的事情，来往这个方向去促成一个更有效的一个规则，阻止这样更多不文明行为的发生？
0: 那第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全社会监督的一种方式吧。因为这个实际上有的城市已经在做这件事儿了，让游客呢随手拍，把那些他看到的游客的这种不文明行为，就是让游客监管游客，然后不文明行为都可以去上报。你像那个邢台市的仁泽区啊，然后包括他们都会有这种让鼓励游客随手拍不文明行为的这种一些举措，这样可能通过越来越多的人去曝光这些不文明行为，其实还是通过一种道德约束的方式啊，就是给你曝光了，很多人还是有点这个自尊心的嘛，是吧？毕竟也不是什么好事儿，用这种道德约束的方式。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就是这种信用惩戒的方式，其实我觉得这个未来是一个长效且可行的方式。当然信用惩戒一方面可能我们需要去完善我们的这种相应的规则，什么样的不文明行为是值得记入这个黑名单的，并且这个黑名单呢，我除了要向社会公示之外，要联动相应的关联部门，如果是相关部门都能够

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明天凌晨，夜空将展现一场令人心驰神往的天文景观——银河之眼。银河会化作一道壮美的拱桥，横跨天际。月亮升起的时候，正好悬挂于银河拱桥的正下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为空间站送上近6.2吨的补给物资，第三套新款舱外航天服、新太空跑台等等随船上行。那么，新款舱外航天服有哪些升级？航天员在太空当中怎么制定健身计划？食品补给有哪些新类型的食材？欢迎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不鸣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九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0: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1: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栈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
3: 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4: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5: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1: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6: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7: 今年以来，再见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路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智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

0: 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1: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
2: 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
4: 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

0: 比由上月下降 0.7%转为上涨 0.3%。
1: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0: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1: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促进
4: 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7: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6: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8: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
2: 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9: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10: 对接机构捕获。
9: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11: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10: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真实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启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1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12: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

0: 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2: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
1: 此次天舟十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5: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6: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5: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7: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然后按着她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那么送到家测到血糖。
5: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8: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呢，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5: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9: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5: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9: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呢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2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5: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10: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4: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10: 中国第3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1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4.21 美元。
1: 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0: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1: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七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0: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1: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
0: 定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1: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风活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0: 这次新闻

0: 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医美就浓缩油处置分歧严重，美称停火岌岌可危，医称14点提案无可替代，医美谈判僵局如何解？
1: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访华，此访将如何为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注入新动力？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首次进行太空试验，将会给太空能源供应带来哪些新希望？
1: 巡天遥测碳足迹，天宫天运相机如何为中国双碳安上太空之眼？
0: 小体积承载大希望，太空快递上的迷你肾脏怎样帮助人类克服衰老和炎症？
1: 宇宙射线危险，空间站的特殊旅客们如何征服星辰深处的隐形利刃？
0: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落地上海，扫码可查，源头可溯，怎样推动国内市场选择更丰富，助力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1: 风险瞭望，海军圆满完成新型末端防空反导系统定型试验，为什么指挥屏全打码？海上最后一道防线如何再升级？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

0: 此前曾向以军部队发射火箭弹。在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时起，俄军各部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说，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会见德国国防部长，双方敲定为期10年的无人机合作协议。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不足100公里到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西班牙方面11号发布消息称，前一天从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14名西班牙人中，有一人在抵达时接受的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余13人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11号在西班牙一港口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游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更多详情，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详细关注。被控上月在美国华盛顿白宫记者协会年度晚宴期间突破安保的男子科尔·艾伦11号在华盛顿联邦法院出庭，对企图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指控表示不认罪。美国海岸警卫队11号证实，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的一座石油平台当天发生大火，26名工作人员被紧急撤离。据当地媒体报道，2人在火灾中受伤。法国尼斯11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法国媒体报道称，尼斯市多个街区近日连续发生枪击及治安事件，均与毒品交易有关。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11号在江苏苏州展开1/4决赛较量。中国 U17 女足3-0击败印度队，跻身4强的同时，获得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美谈判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他表示，任何其他做法都将毫无结果，只会带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同时他指出，拖得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就越多。
6: 当地时间11号，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侵略行为。他指出，全世界都已明白，错误的战略和错误的决策必将导致错误的结果。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
6: 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
5: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 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
6: 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一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然坚持不合理的要求。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但是现阶段的

0: 重点是结束战争。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观察。
1: 针对地区局势，巴加表示任何破坏西亚地区安全与互信的干预行为都不被伊朗接受。伊朗认为区域安全必须由区域各国共同保障，外国军队的存在只会加剧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对任何地区国家都没有好处。巴加表示现阶段的当务之急和重要事项是结束包括离异冲突在内的一切形式的战争，并确保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制止美国针对伊朗商船的非法行为。巴加强调伊朗清楚如何捍卫自身安全，任何美伊的威胁
2: 是外交领域，并以尊严与实力的立场巩固伊朗人民的权利。
0: 有知情人士指出，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称，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等。
2: 美国方面消息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度铀稀释，并将剩余的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
0: 而当地时间11号，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2: 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其他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
0: 而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必须移除伊朗的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
2: 另据法国方面消息，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举办一次多国国防部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军事计划。
0: 前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
0: 当前中塔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和战略沟通，建立了牢固互信和深厚友谊。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各领域保持稳定发展，达到新的高水平，并保持强劲势头。
2: 近年来，中塔在多方面的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如何为两国关系持续注入动能、传递温度？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刚过午饭时间，工程师哈桑诺夫来到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郊区的一座水泥厂，检查设备配件装置。这座工厂占地35公顷，从当地政府宣布规划建设起，中国便及时提供
5: 为这家企业的建设提供了很大支持。整个生产流程都是自动化的，从原料运输到成品制备，全部由控制室内的专家负责操控。
4: 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塔吉克斯坦各地工厂的升级改造，助力塔吉克斯坦完成从水泥进口国到出口国的转型，为当地的水泥产品拓宽了海外销路。2013年，塔吉克斯坦水泥年产量仅约3万吨。据塔方政府统计，目前全国已有15家水泥厂投产运营，年产能达550万吨，其中部分产品销往巴基斯坦、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等周边国家。工业领域的深度协作是中塔务实合作的生动缩影。除此之外，双方在教育、

0: 文化等领域合作多点开花。中亚生态与环境研究中心专家梅赫罗瓦尔·奥胡尼约佐夫曾参与中国科学院与塔吉克斯坦国家科学院联合开展的学生交流项目。如今，在帕米尔高原上，他将中塔科技合作成果运用于草原生态治理中，守护着当地生态家园。谈及在中国的求学时光，他仍记忆犹新。
1: 我的祖国塔吉克斯坦主要的问题是缺乏专家和人才，对此中国在科学领域积极帮助我们。例如，根据国际合作协定计划，塔吉克斯坦每年都有学生前往中国，进入高等院校学习。我很幸运来到中国学习。我们在中国所学到的和所接受到的教育，现在都在我的祖国，我的研究中心应用着。如果没有中国的合作，要解决这些问题是非常困难，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0: 人文交流是拉近两国民心的纽带。中国塔吉克斯坦中医药中心的落地，为增进当地民众健康福祉做出了贡献。孔子学院和鲁班工坊成为当地民众学习中文、了解中华文化和掌握职业技能的重要平台。
2: 为了去中国留学，因为中国发展很快。
0: 塔吉克斯坦技术大学鲁班工坊学生沙赫佐达乌拉科娃表示，
3: 塔吉克斯坦正在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作为未来的建筑工程师，我需要了解这些设备的原理，至少是掌握基础知识，以便以后能够建造绿色能源住宅。我认为中国在教育、技术、住房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都给塔吉克斯坦提供了很多帮助，这一切都得益于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
4: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曾22次来华，最近一次是2025年8月底9月初来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
5: 怎么看待拉赫蒙总统此次访华的契机？在当前国际与地区形势复杂演变的背景之下，此次访问将如何夯实睦邻友好、深化多元协作？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塔吉克斯坦同中国山水相连，高层交往频繁。建交34年来，中塔关系实现了从战略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性跨越。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李永泉向中国之声表示，此次访问延续了中塔高层交往传统，将助推中塔关系提质升级。
6: 我们两国的政治关系是非常可靠的，所以这个例行的访问应该是进一步促进两国关系吧。再一个就是双边的这个务实合作，加强过去发展的瓶颈。
0: 塔吉克斯坦是最早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并同中国签署合作文件的国家之一。中国长期是塔吉克斯坦最大投资来源国，并于2025年跃升为塔吉克斯坦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塔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塔吉克斯坦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在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李永泉指出，对接这个词意味着优势互补、潜能共振。
6: 比如是能源，它是高山国家，它迫切希望能够能源发展多元化，希望风能、电能啊，甚至生物能。塔吉克斯坦的这个近期的5年计划，特别提到了绿色矿产发展这些东西，这恰恰是和我们的国内的发展现代化建设啊有共同的重点领域，都是可以对接。塔吉克斯坦在勘探、开发这些方面，那么还是比较落后。这样的话呢，中国恰恰在这些关键矿产领域有很强的实力。
0: 展望未来产业发展前景，拉赫蒙总统近年来多次提及发展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将如何成为中塔合作新的增长极？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李永泉分析，
6: 数字经济现在是一个新兴的有前景的产业，所有中亚国家都特别重视数字经济，而且他们都把自己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和中国联系起来，塔吉克斯坦也是一样。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如果是能够借鉴中国的经验，给中国提供更好的政策支持，那么中塔之间的数字经济合作是非常有前景的，这是一个互利的项目，我们可以通过双边合作实现战略互补、利益共享。
0: 风从帕米尔来，路向共赢处行。此次拉赫蒙总统访华，中塔两国将以千年丝路为纽带，

0: 以务实合作为基石，持续深化政治互信，拓展合作版图，厚植民心根基，让睦邻友好之树常青，让互利共赢之路越走越宽广。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载七件，总重量约768公斤。
2: 实验物资到位之后，中国空间站将陆续开展41项科学实验，而这其中呢，就包括一种特殊的材料——柔性太阳能电池翼。传统的太阳能电池翼都为刚性的，成本高，而作为一种新型的材料，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会成为未来太空能源供给的新希望。
1: 那么这次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会在太空接受哪些考验？未来又会应用在哪些场景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3: 太阳能充电是太空中卫星和空间站运行的主要能量来源，而提供能量来源的重要材料之一是太阳电池翼。当前，卫星和空间站主要采用刚性结构太阳电池翼，刚性材质基板加上玻璃钙片封装，重量大、体积大、成本高。近年来，单晶硅太阳电池炙手可热，成为未来太阳能转化电能的热门材料选择。然而，它很脆弱，在力学上稍微给它一个弯曲的应力，或者在运输过程中有震动，都可能导致其直接碎掉。这也使得单晶硅太阳电池的应用场景非常有限。来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成功开发出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实现了里程碑式的跨越。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振兴手持一块他们研制的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告诉记者，它的厚度只有80微米，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
4: 我们这个太阳电池主要是一种柔性的单晶硅，这是我们在3年前世界上独创发明的一种柔晶，它既可以做成卷曲的，就是这样可以随意做卷曲，也可以做成平板式的，不但它的效率可以很高，而且它的抗空间辐照性能更好，那可以降低火箭运载成本。
3: 正常情况下，卫星和空间站携带的电池越多，能源供应越充足，运行能力也就越强。因此，新型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能让同样的空间携带更多的太阳能板上天，做成超大面积，大大提升发电功率。据了解，我国计划构建星网和 G60 千帆星座为代表的卫星互联网，组网卫星30000颗以上，太阳电池需求量巨大。刘振兴表示，这种轻便又高效的柔性太阳能板正是未来大规模空间应用的能量心脏。
4: 比如说我们一个卫星，如果功率达到100千瓦的话，如果用硅的话，那它的成本可以节省4500万以上，这个效益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商业航天的大量的发展需要功率更大，太阳翼的面积更大，对这个能源的需求更高，那用这个单晶硅太阳电池可以节省大量的成本，所以是将来可以用于这个商业航天。
3: 刘振兴透露，天舟十号搭载材料的资源非常有限，这次柔性单晶硅太阳能材料好不容易争取到了这张珍贵的船票，为了挤上去，科研人员把材料切成了小块，随天舟十号到了太空。这也是这款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首次进行太空实验。
4: 我这个样品实际上就是我们上期的一个样品的1:1的样品，但是由于空间实验站的资源非常昂贵，非常稀少，我们是把它拆成小片以后装到一个样品单元里封装了以后送上去的。
3: 为什么一定要让这个材料去太空走一趟呢？刘振兴解释，尽管材料在地面验证有效，但在太空极
4: 比生化降来说它比较低，在空间的它的寿命还比较短。一个方面我们是验证它的性能，第二个我们通过这个材料棒了实验回来进一步研究它衰减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然后从基础层面来提高它的效率，提高它的寿命。因为太阳电池它是在空间上实际是暴露在外边来接受太阳光发电的，那我们是放在材料实验平台上进行一个实际的环境的暴露实验，说研究它在光照和这个空间实际环境下的粒子辐照，还有紫外辐照，还有原子氧的一个实验，通过上机前的测试和上机回来以后的一个对比，来研究它的性能的变化的情况。
3: 刘振兴透露，这次材料在轨期间获得的实验数据包括样品单元在轨期间所处位置和运行轨迹经历的原子氧剂量、紫外辐照剂量、电子剂量、质子剂量、高低温变化等相关数据，下行样品返回地面之后，与地面保存同批次样品同步进行相关形貌、电学、光学、力学和微结构特性测试，比对分析在轨样品的衰减特性，研究其衰减机制。

0: 柔性封装的单晶硅碳电池是用于商业航天的互联网走网卫星还有太空算力，将来也可以为太空光伏打基础。那我们是在地面研究的基础上，然后再送到天上去进行实际环境的棒的实验，然后和地面的这个研究做对比，这样可以加快我们的基础研究的进展，为我们这
1: 太空快递当中还有一位特殊的乘客也是格外的吸睛，他就是天宫天运相机。
2: 作为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的首个上行载荷，这台太空之眼有着怎样的本领呢？在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路上，它又将发挥怎样的重要作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的报道。
3: 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外，一双眼睛正在缓缓睁开，它叫天宫天运相机。不望星辰，不追黑洞，而是静静凝视着脚下的蓝色星球，捕捉那些看不见却影响深远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双太空之眼能够精准测量全球中低纬度地区重点排放源的温室气体浓度，为火电厂、煤矿等排放大户提供可靠、高频、可核查的监测数据。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系主任张立民介绍，
4: 天运相机可以覆盖地球的中低纬度的大部分的陆地或海洋，也覆盖我们国家像火电站、煤矿等重点的就是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大约99%。我们这个项目获得的数据呢，将会同政府啊、科研机构共享，也会上载到联合国的环境署的网站，供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共用。我们相信呢，这个项目的成果呢，会对我们一港澳大湾区全国乃至一带一路或者其他国际上的其他的国家的减排发挥比较积极的那个作用。
3: 那么天宫天运相机到底有多厉害？据介绍，作为这次任务中唯一的对地监测项目，天宫天运相机张立民说，相比其他碳排放的监测项目，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也就是天宫天运相机，优势明显。简单来说，它最突出的本领是既看得清又测得准。
4: 我们为了捕捉到地面的这个排放源或者海洋的排放源呢，我们有两个面临的就是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一个呢就是空间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对温室气体的测量的那个精度。比方说对碳来说，地球上的平均室外的那个碳浓度大约是420个 ppm 左右，但是它的波动可大可小，我们做到了0.5%到1%的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空间精度，目前的卫星的测试的空间精度通常是1公里乘1公里或者10公里乘10公里，那我们现在呢做到了100米乘100米，所以呢我们可以捕捉到具体的发射源。
3: 也就是说，过去只能看到一个城市的排放轮廓，现在能直接找到是哪家工厂、哪座电厂的烟囱在排放。为什么要选择中国空间站作为这个点源侦探的驻地？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解释了轨道设计的独特匠心。我们
5: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哥嗨，你好。
1: 我不是矮油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啦？
0: 我生病了。
1: 那听一下矮油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